号侠客，一个看遍了云霞的爱旅行的人。明朝那些事儿最后一章，崇祯皇帝自尽了，大家都以为作者要写大明的衰败，可是他笔锋一转，写了徐霞客。同朝的其他人争权夺利的时候，徐霞客坐在黄山绝顶，听了一整天的大雪融化声。40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大雪封山，他用一根铁棒在峭壁上凿出了冰坑，一步步爬了上去。然后他在游记里面只写了一句话：初四日，兀作听雪六径日，枯坐一天，什么也不做，只是听雪。当年明月说，我之所以写徐霞客，是想告诉你，所谓百年功名、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与一件事儿相比，算不了什么。这件事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山下的人忙着争，山上的人在听雪，谁更辜负了这一生呢？

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
2: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no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打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5: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6: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5: 早上好呀，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6: 我是张扬。
5: 又到了周三了啊，不知道各位上班的心情怎么样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哟。
6: 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就可以进群聊天。
5: 是的，那各位在上班的路上，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6: 你比如说下边有甄选商城。
5: 对、哎呀，今天一开始就要说这事儿吗？
6: 我们今天
5: 绝了。
6: 先给大家推荐一下，先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是面霜界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我没用过，但是我都听过。
5: 你可以用，可以用。
6: 日夜间的分工护理，给肌肤全天候的呵护体验。
5: 你说啊，有没有发现什么熬夜呀、换季啊，皮肤就很容易状态不稳，然后松弛暗沉，护肤呢就总感觉差那么一口气儿。哎，想要抗老又修护，面对面霜啊，就是选了话要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啊。
6: 没错。
5: 所以今天给大家就带这个黑绷带加白绷带的一个大套组，日夜间都可以分工的去护理它。
6: 没错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在专柜或者说官网，可能50毫升正装的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一块6000多。很多人想入手就确实有点舍不得。我们今天呢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块钱。精美的礼盒礼袋也为各位配齐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呢到28年的8月份，白绷带的有效期到27年的9月份，限时福利，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链接下单了。
5: 是的，既然说到公众号嘛，就先跟大家说一嘴刚才这个推荐好了。其实我们商城里面的东西啊，那真的是大家都一致反应非常的实惠。就买了以后不会特别的后悔，哪怕你这个东西真的买回家就不想用它了，但你也不会很后悔，
6: 就送给别人也可以、啊、
5: 也是啊。
6: 那如果说这个说到花钱的事儿嘛、如果说钱包会说话的话，你说他会不会吐槽你的消费行为？
5: 首先我现在已经没有钱包了。
6: 哎呀，就是那个意思。意象。
5: 好，
6: 非得是实体的钱包啊。
5: 吐槽我的消费行为，我什么消费行为？
6: 虽然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但是我们经常会花一些冤枉钱嘛。
5: 哦，你说这种花冤枉钱的行为是吗？
6: 就花的时候觉得啊，这事儿太有必要了。事情过后才发现这就纯浪费。
5: 这个太多了吧？谁还没花？人生这么长，对不对？你还没花过一点什么冤枉钱？就是在网上说的叫交的一些什么智商税之类的。有没有？
6: 哎，
5: 你比如说，上学的时候，你有没有报过数学班？
6: 我没有，我爸数学老师。
5: 我报过。
6: 这就是浪费钱。
5: 哎，
6: 是吧？
5: 我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中国移动

0: 是忘记喝水，所以就买一个这个智能水杯。这个杯子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接入到你手机的 APP， 然后到了时间就提醒你需要补水分喽。有了它之后呢，就再也不会忘记渴了要喝水这么一个本能了。
1: 那好厉害啊。那直接在手机上设置个闹钟不就完了吗？
0: 你说的对哈，
1: 杯子挂咸鱼吧，我去买一下，我提一下。
0: 是的呢，你也就是最大的问题是忘记喝水而已，不用杯子提醒你，手机就可以提醒你啊。或者你给我打一个月30块钱，我也可以按时提醒你。
1: 还有杯子上可以显示温度的，你知道吧？
0: 我知道。
1: 显示说这个杯子现在这水多少度？你不会尝一下烫嘴，你别喝呀。
0: 那不是烫了就后悔了吗？那。是迟了吗？
1: 你是非得烫到才能感受到温度是吗？
0: 听歌放松一下我这个急迫想吐槽的心。

0: 早上听八点最来事，一天好心情。
1: 八点最来事，继续陪你一天好心情。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扎丽艳，
2: 我是张扬。
1: 今天我们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有没有花过一些这个小家电方面的冤枉钱？买过了以后就在家里面吃灰，用过它的次数啊，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2: 我家以前买过一个煮蛋器。
1: 煮蛋器很多人天天都在用哎。
2: 我当时是想的什么呢？医生，因为那个减肥的这个代谢的医生啊，跟我说说你每天早餐啊吃的不要太多，但蛋白质一定要补充充分。最好吃一个鸡蛋、两个鸡蛋也可以那种。然后我就说那我买个煮蛋器吧，因为放在那个锅里煮，有时候掌握不好时间。买了以后吧，

0: 煮蛋器它底下是一个金属的盘子，
1: 对，
0: 要首先要往盘子里倒
1: 水，
0: 加
1: 水，嗯，
0: 然后上面有一个塑料的那个相当于托盘似的放鸡蛋，
1: 嗯，
0: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盖子，然后那个煮完吧，
1: 嗯，
0: 那个盘子每天都得刷，
1: 嗯，
0: 然后
1: 你用锅煮也是一样啊，也要洗那个锅底的水啊。
0: 但是锅可以直接放到水龙头里啊，
1: 嗯，
0: 它那个底座是连着下边那个接电的东西，
1: 哦，
0: 我
1: 能理解，我
0: 需要
1: 理解了，
0: 拿抹布蘸水慢慢擦，
1: 嗯，
0: 后来我大概用了两三次就不用了，
1: 嗯，也是一样啊，一只手数得过来的，
0: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不想减肥了，太饿了，
1: 哎，你再想想其他的一些小家电，我再说一个小小小小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你有买过那个电动挤牙膏器吗？
0: 我听说过，
1: 哎，其实啊，本来几个牙膏呢，原来就是3-5秒的事儿，毫不费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那个商家就直接弄个机器，标榜为自动化，
0: 嗯，
1: 只要接入电源啊，把牙膏对准这个该装置的挤压部分，轻触一下按钮，牙膏扑哧一下就挤出来了。
0: 这不多此一举吗？
1: 真的就买过呀，
0: 哎，而且
1: 我买过，
0: 不止多此一举，多此好几举，
1: 嗯，好几举吗？
0: 因为它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智能控制，
1: 嗯，
0: 它不是挤多了，
1: 嗯，
0: 就是挤少了，
1: 嗯，
0: 还容易把牙膏粘到设备上，
1: 那是，
0: 对吧？你刷完牙还得刷它，
1: 哎，那是
0: 啊，这个东西唯一解决的问题可能就是有了它，
1: 嗯，
0: 两口子不再因为牙膏从中间挤还是从头挤离婚了啊。之前有过这么
1: 离婚不至于吵架，哎，吵架
0: 之前有过这样的新闻，我们在节目里还说过，有人因为说受不了她老公挤牙膏从中间挤，
1: 那只是其中一件小事情而已啦，
0: 嗯。
1: 还有这种过度设计啊，在产品当中是体现的太多了，
0: 嗯，
1: 虽然可能啊会有一小部分的特殊人群会有所需要吧，但其实大部分的存在都是以科技作为噱头，
0: 嗯，
1: 啊，去卖更高的价钱来收割韭菜啊，
0: 哎，而且电器里边呢它本身就有一个悖论，就是你越简单它越不容易坏，
1: 嗯，
0: 你越复杂反而经常出毛病，
1: 嗯，
0: 你比方说，
1: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我先分享一下，
0: 啊，
1: 我们家的沙发，
0: 沙发有什么复杂的？
1: 它内置了一个音响。
0: 不是，沙发内置音响干什么？
1: 对，沙发的靠背呢上面也戳了好多洞，里边是个音响。
0: 那不硌吗？
1: 不硌，它前面还有这个电的什么东西啊，
0: 哦，
1: 音响，它关键你要插手机上去，可是它的那个手机的插口呢是最早的苹果的那个手机接口，懂吧？
0: 哦，被时代淘汰了。
1: 对，淘汰了
0: 就用不了了是吗？
1: 用不了了，就从来没听沙发响过。
0: 那在网上买个转接口说不定能用，啊，
1: 哎，好主意，我不能为了不能让我这么贵的沙发给闲置了，是不是，
0: 啊，
1: 嗯，
0: 还有人买过那个语音控制的智能垃圾桶，
1: 嗯，
0: 啊，智能垃圾桶，
1: 智能垃圾桶啊，
0: 语音控制，
1: 那就牵扯到了我郑家话行不行，能不能命令他，
0: 就买来没多久，
1: 嗯，
0: 语音功能它坏了，
1: 嗯，
0: 不好使了，
1: 嗯，
0: 啊，现在是一个纯手动开盖的那垃圾桶，
1: 哦，
0: 关键是那开盖吧，
1: 嗯，
0: 因为它本来是智能控制的，所以就导致它盖上没有拉手，
1: 嗯，
0: 你得在那抠，啊，
1: 所以呢科技啊固然像魔法一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生活呢也不需要为了体验科技而变得那么眼花缭乱，
0: 嗯，
1: 简单好用更耐用，这才是真正被需要的产品哦。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刚才赵丽还吐槽那个智能马桶，
1: 嗯，
0: 是吧，
1: 智能马桶，智能马桶就是我出去旅游的时候住酒店，有一些酒店它比较高级一点就配备这个智能马桶，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在作为一个马桶你真的不用那么努力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智能马桶都快成为某一些酒店的标配了，
0: 哎，
1: 我发现这个有一些功能太多余了，
0: 嗯嗯，
1: 尤其是那个智能感应开盖这么一个功能啊，
0: 哦，
1: 就是有感应到人它就自动啪嗒盖子就打开了，
0: 哎，对对对，
1: 感觉好像是很方便，那么问题就是并不是你每一次去洗手间都是要去上厕所的呀，
0: 哦，不是都得用马桶，
1: 是不是这么一个问题呢？
0: 没错
1: 啊，也许你只是去洗个脸而已，
0: 嗯
1: 啊，也许你是绕开它你要去洗个澡，
0: 嗯, 嗯，
1: 也许你只是扔个东西而已嘛，
0: 嗯，
1: 甚至我就是单单纯纯我去洗手间照个镜子不行吗？
0: 嗯, 嗯
1: 啊，你管我去干什么呢，你都开盖，嗯，然后都开了盖以后都冒那个蓝光，
0: 哎，对对，
1: 你冒那个蓝光以后你还都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
0: 嗯，
1: 我心想大哥你也太热情了啊，这个尤其大半夜的有点吓人呐，你知道吧，
0: 嗯嗯，
1: 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放心我会主动撩你的，对不对，
0: 嗯
1: 嗯， 导致后来我如果到酒店住着，我要上个洗手间，就跟做贼一样的，就是贴着墙根走，我生怕那个马桶发现我，你知道吧？嗯。
0: 哦，就开盖了。
1: 嗯。
0: 啊，就是
1: 蛮烦的。
0: 那你觉得？那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这个马桶就很像我们家那个狗。
1: 怎么了？
0: 永远是欲求不满。
1: 哎呀，我好恶心的感觉嘞！
0: 就每次我路过的话呢，都给我张嘴。
1: 嗯，
0: 但是我真的没有那么多吃料给你啊。
1: 哎呀，怎么我讲的是吐槽的事儿，你讲的就挺恶心的。

0: 8点再来是继续陪大家一起乐着去上班啊！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今天我们吐槽了一些有用没用的小家电，有一些东西呢，对于你来讲特别有用，这个使用频率比较高；对于我来讲，天天在家里面吃灰。但是确实，家家也都在这一些这个没用的小科技方面花过一些钱啊。
1: 买之前呢，你在看到他介绍的时候，肯定觉得这东西太有用了，啊，就是用处非常的大，啊，但是你真用起来的话，你会发现非常容易吃灰。包括我之前我很想买一个那个闹钟，就是那个闹钟呢，它是有一个红外的探测仪，能够一直监控你床的那个功能。他监控你，一直看着你，看你什么时候，比如说到时间了，他闹钟就开始响了。然后呢，他因为他看着你嘛，发现你没有动，没有起床，他声音就变大了。
0: 哦，
1: 啊，你要翻个身继续睡的话，他就声音就他换个音乐更刺激的继续就叫你那种啊。你要起来呢，你就比如说坐起来了，他检测到你坐起来了，他也就自动不响了，你不用自己按。这个功能你觉得好吗？这闹钟
0: 我觉得蛮可怕的，就有人被就总感觉被监视啊。
1: 是这么想的。
0: 你觉得有用吗？
1: 也还可以，还可以啊。包括我们家厕所以前还装过那个自动喷香机，就是隔一段，比如说是隔5分钟，它噗呲喷点那个叫什么？空气清新剂。隔5分钟喷一次，本来用着还非常的好，因为他买一个机器送3瓶。3瓶用完了之后，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0: 因为补充液太贵了，是吗？
1: 不是，公司倒闭了
0: 啊！没地想买也没地方去买了，是不是？
1: 哎啊，然后呢，那个东西还是粘在墙上的
0: 啊，
1: 抠不下来了啊，就一直粘在那儿就落灰了啊。
0: 话说这些个东西啊。真的买回来的时候信誓旦旦，我觉得能改变我的生活了，能使我的生活更上一个台阶了，能让我更加的便利了，就是科技改变生活嘛，结果发现还是纯手动更好用啊。
1: 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0: 你又想到一个，
1: 未来要是自动驾驶普及了，你用吗？你还是觉得
0: 用啊用啊用用用用用，我这个人还是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因为我现在的车它的自动驾驶还蛮好用的。
1: 对，辅助驾驶
0: 啊，辅助驾驶，
1: 辅助驾驶，这个一定要说清楚啊。昨天呢也是提醒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它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且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如果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
0: 哦，和驾驶人就没有多大关系了，是吧？
1: 没有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呢，就如果说就哪怕你具备了，也是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管理规定，就跟我们现在差不多了。但是如果自动驾驶，当然现在目前为止，根据我的了解，

0: 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来自于郭富城，收录于他1991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当中。这首由张方路作词、陈秀楠作曲的经典情歌，很精准地捕捉了爱情当中走还是留这样的纠结和迷茫，也拿到了当年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那个时候的郭富城还带着几分青涩，他一遍一遍反复吟唱着心底的疑问，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满满的都是徘徊还有不舍，那种无奈和深情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1: 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
0: 告别了90年代的都市情歌，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充满时代阵痛和理想主义交织的作品，来自于张楚的《姐姐》。

0: 娟，
1: 大家好，我是喜乐，
0: 我是曼曼，
2: 大家好，我是亚楠，
3: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2: 正腔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正腔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7: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6: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7: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6: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7: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8: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9: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9: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0: 回忆往昔，
9: 重温经典，
10: 岁月流声，
9: 感受光阴之美。
11: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可能很多人都会在想，如果人能永远青春该多好。人真的能永葆青春吗？或许将来有一天可以，但是现在甚至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终究赢不过岁月，青春终将老去，在我们还来不及回望的时候，他已经从身边溜走了。好在还有这么一曲老歌能带我们回到过去，回到那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日子，回到那些曾经肆无忌惮的青春年少时光，回到那个曾经明媚的青春梦中。来听永远青春的谭校长给我们带来的青春梦。

0: 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看不清的岁月，抹不去的从前。人们说，当你开始习惯回忆，就说明你已经在变老了。或许有人会对你说，你还没有老，怎么就整天在回忆了呢？其实我们哪一天不是在变老呢？今早的容颜总是老于昨晚。
1: 时光飞逝如电。
0: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年少时都曾经有过很多很绚丽多彩的梦想。回过头来，这些梦想你实现了多少呢？那些实现的梦想又是否有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呢？蓦然回首间，一切就这么过去了。就像歌里唱的，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也许这就是青春的意义，这就是爱的代价。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虽然现在三伏天已经结束，意味着一年中最炎热的盛夏酷暑阶段已经结束，不过处于处暑节气，气温并不低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27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8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1: 苏建信《天才》。
3: 我是在你去参加你明接受会。
1: Ariana Grande, Petal.

是来自 Bessie Smith St. Louis Blues。 时间走到1939年，爵士已经成为了美国最流行的舞曲之一，大乐队在舞厅里演奏摇摆乐，人们跟着节奏跳舞，没人指望从这种音乐里听到什么沉重的东西，但 Billie Holiday 改变了这一切。那年他在纽约的一家俱乐部里第一次唱起了奇异的果实 Strange Fruit。 这首歌的词作者是一个叫做阿贝尔·米罗波尔的犹太教师，他看到了一张南方私刑的照片，写下了这首诗。 Billie Holiday 的演唱没有愤怒的呐喊，反而异常的平静，他的声音就像是在描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那种平静比任何的呐喊都让人不寒而栗。在那个种族隔离还是法律的年代，一个黑人女歌手在白人的俱乐部里唱关于私刑的歌，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俱乐部老板也曾警告她不要再唱，但她坚持。从这首歌开始，爵士不再是娱乐，她有了社会的良知，有了抗议的传统。 Billie Holiday 用她带着沙哑和疲惫的嗓音告诉世界，爵士可以是温柔的，也可以是锋利的。这是 Billie Holiday Strange Fruit。

Let's Billie Holiday, Strange Fruit。四十年代的中期，比波普革命席卷了纽约的爵士俱乐部。一群年轻的黑人音乐家不满足于大乐队的整齐划一，他们想要更快、更复杂、更个人化的表达。在这场革命当中，有一个女人用她的嗓子证明，人声也可以是一件比波普乐器。她叫 Ella Fitzgerald。1974年，她录下了《月亮有多高》（How High the Moon）。这首歌里，他不再只唱旋律和歌词，而是用无意义的音节即兴演奏，那种技法就像拟声的吟唱，模仿萨克斯的音色，模仿小号的吐音，甚至模仿古典的节奏。这是来自 Ella Fitzgerald，《How High the Moon》。

0: 称为叫做玻璃音乐。
1: 哇，玻璃音乐感觉很特别、那现在我们在那里还能听到这种很特别的音乐吗？
0: 那祠堂的月台上呢也会上演这个越剧折子戏啊、街头巷尾呢会有那种司火局的现场表演，
1: 是
0: 啊、所以在其中的话你会觉得有一种沉浸式音乐会的感觉啊、而且呢他们会用那个灰塑装饰祠堂的屋顶，然后呢用砖雕去铺那种厚实的砖墙、所以石阶石像啊还有那个生蚝的叫蚝壳墙、
1: 就整个很特别，
0: 对，整个古镇非常的像一个活着的岭南建筑博物馆的感觉。
1: 对，除了这个博物馆以外呢，在古镇当中还有一个文峰塔，它呢原名叫做水绿山清文阁啊、是古代沙湾的最高点，建塔呢是为了弘扬文风，激励读书人。那么今天当大家路过这个塔下，依然会看一看拜一拜。古镇当中呢还刮起了簪花风，汉服馆和簪花馆也开了不少，经常能够看到一些穿着汉服的女孩啊在巷子当中打卡拍照了。
0: 对，所以听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你就会发现比起那种打卡式的旅行，沙湾呢真的更加适合我们去慢慢的逛了。
1: 是的，在祠堂前池塘边啊、要唱起来了，参天的榕树下大家呢是乘凉赏荷，还有70多座古祠堂以刘耕堂式最为闻名的，当你走累之后呢就可以随便找一家小店坐下来，这个就是当地最地道的沙湾时光。所以就有摄影师说，一无聊就来这个古镇啊走一圈，时间呢就被咱们给填满了。
0: 哎，所以沙湾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让人会觉得很惬意，很有那种度假式的感觉，而且广东那边好吃的又非常的多，所以算是一个我们今年给大家倾心推荐的一个旅行目的地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开车路上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张学友的这一首在你身边。

别划走，好听的旅行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面霜界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日夜间分工护理，给咱们的肌肤呢全天候的呵护体验。在专柜或者是官网呢，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呢也并不便宜，两瓶加起来6000多块钱，很多人想入手都舍不得。但是今天咱们的宠粉破价，07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元，精美的礼盒袋装给大家配齐了。黑绷带呢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9月，限时福利，大家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下单抢购。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

0: 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起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见
1: 山。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介绍到了广州沙湾。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总结沙湾，亚楠你会怎么说呢？
2: 哎，沙湾呢，我觉得它是一座被甜所贯穿的小镇，从一碗姜买奶的意外诞生，到一座糖厂的半个世纪的辉煌，再到今天创意园当中的文艺，沙湾的甜呢，从来不只是糖水当中的甜，更是一种温润宽和的生活哲学啊。
1: 是的，很多人都知道顺德的双皮奶非常的出名，但是很少人知道姜撞奶的根呢，其实就是在沙湾啊。这里呢，安安静静的守着800年的岭南记忆，石阶石巷啊，然后豪壳墙呀，广东音乐啊，每一样都是值得你慢下来慢慢去品味的。
2: 对，从咱们的镇江出发，8个小时的车程啊，就可以换一个世界了。上午呢还在紫泥塘的旧烟囱下拍照，下午呢就能在古镇的祠堂前吃一碗刚出锅的姜买奶。我觉得这种反差正是旅行的魅力所在啊。
1: 是的，如果说累了腻了不知道去哪儿，不妨选择一下沙湾，不为别的，就问那一碗就是甜中带辣的辣中回甘的姜买奶和800年不曾改变的岭南时光。
2: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沙湾之旅啊，就到此结束了。我是亚楠，
1: 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What time is it now?

0: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虽然现在三伏天已经结束，意味着一年中最炎热的盛夏酷暑阶段已经结束，不过处于处暑节气，气温并不低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27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8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非常可爱的一个舞台啊，梁龙、徐海乔、芙蓉飞的这首《穷开心》，这首歌让我们紧绷的生活、紧绷的神经，好像也能够慢慢的放松下来，来享受一下音乐的自在。其实国风舞台啊，我觉得一直都是这几年音综比较出圈的存在了。那我们今天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张琪和白举纲的《悟空》，那么本身就是华语国风摇滚的标杆作品，而两个人的舞台的改编让整首歌的格局变得更加的宏大和立体。张琪的戏腔和白举纲的流行的唱腔相互的交融，细腻的抒情的段落在爆发力极强的高音的段落层层递进，编曲大气磅礴，情绪的张力拉满，一个清亮有力，一个沉稳厚重，两种声线相互成就，把不羁倔强孤勇释然全部都唱进了旋律里。这也是这么多年过去，这个舞台依旧是很多人心中国风天花板现场的原因吧。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这首《悟空》。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7: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8: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9: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20: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9: 先听好消息吧。
20: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9: 嗯，不错。
20: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8: 什么？
20: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9: 还好还好。
2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9: 啊
2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9: 哦，
2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9: 关键时刻掉链子。
2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9: 还好你们动作快。
2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9: 那还有好消息吗？
2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船桨，怎么样怎么样，别来无恙，听我这感想，迷路着往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不要让那个喜欢你的人撕心裂肺地为你哭那么一次，因为你能把他伤害到那个样子的机会只有一次。那一次以后，你就从不可或缺的人变成可有可无的人了。即使他还爱你，可是总有一些东西真的改变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2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虽然现在三伏天已经结束，意味着一年中最炎热的盛夏酷暑阶段已经结束，不过处于处暑节气，气温并不低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27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8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南宋末年，有一个叫蒋捷的词人，用一首词写尽了自己的一生。少年时，他在歌楼上听雨，红烛昏罗帐，那时的雨是温柔的背景。他以为那样的繁华热闹会是人生的常态，但是后来江山易主了，壮年的蒋捷漂泊在客舟中听雨，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南宋亡了，他像一只失群的孤雁，在战乱里辗转漂泊，这时的雨每一滴都滴在他的心上。再后来他老了，寄居僧庐下听雨，病已星星也。年轻时觉得无情的是雨，如今才懂无情的是岁月本身。他不再躲了，任由街前雨滴一点一点响到天明。词里面写的不过是三场雨，但是这三场雨隔了一整个人生。700多年过去了，雨还在下，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自己的那场雨里慢慢变老。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

0: 是那么美。
1: 席琳娜依高签约索尼音乐之后的首支新专先行曲《Glue》全球上线，而这首歌也是由席琳娜依高她亲自包揽了词曲创作的，携手金牌制作人许哲佩共同打磨。Glue 意为胶水，而他也希望用这个意象吧，来探讨一下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羁绊。作为新篇章的开幕曲，《Glue》清新展现了一下他的现阶段的创作方向，弱化外放的爆发力，转向内化的探索。我们继续来听《房东的猫》，悠悠。

咖啡或许拯救不了全人类，但它足以改变一个人早晨的心情，连接两个陌生人的对话，甚至让一座小镇重新焕发生机。这就是为什么值得花时间去了解它，不是为了炫耀知识，而是为了在端起杯子时知道它来自哪里，经过谁的手，带着怎样的故事。希望、爱和咖啡，这三样东西永远不会消失，而且后两者往往相伴而生。合上《咖啡新规则》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轻松又充实。它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也没有繁琐的理论堆砌，而是用55条精小短悍的规则，把咖啡的方方面面拆解得明明白白。从一颗水果的跨国旅行，到咖啡馆里的耳机礼仪，从殖民历史的沉痛，到堆肥利用的环保巧思，普通读者读完后再也不会对着菜单发怵，也不会被势力咖啡师的眼神吓退，资深爱好者则能从中找到共鸣和心知。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贯穿全书的善意，尊重种植者，善待咖啡师，包容不同口味，关心动物和地球。咖啡从来不只是提神的饮料，它是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温柔桥梁。读完只想立刻泡一杯，慢慢喝。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咖啡新规则55条超实用的百科小知识，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樱桃果核说，翻开这本书才知道咖啡豆其实是水果的种子，第一条规则就颠覆了认知。全书像一本彩色童话科普，绚烂插画配有趣小知识，3小时翻完立刻想下楼去咖啡馆体验新学的冷知识。读者第三波浪潮的冲浪者说，这本书表面是55条百科，其实藏着对精品咖啡文化的深层解读。读者醒悟者说，被速溶咖啡重回潮流和好看的杯子让咖啡更好喝2条规则击中，这是让你放下专业焦虑纯粹享受咖啡的一本小书，不需要成为专家，只需要保持热爱。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撒哈拉沙漠。在非洲北部，西起大西洋东岸，东至红海之滨，横亘着一片浩瀚的沙漠，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撒哈拉一词阿拉伯语的原意是象征广阔的不毛之地，后来转译为大荒漠。撒哈拉沙漠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当地沉积的大量沙土被风吹刮，细的尘土被吹走，沙子留下来，再加上风沙中携带的沙子也带到这里沉积，这样使地面上的沙子越积越多，形成沙海。在浩瀚的沙漠里也有人间天堂绿洲，绿洲是地下水漏出或溪流灌注的地方，这里渠道纵横，流水淙淙，林木苍郁，景色旖旎，从高空鸟瞰犹如沙海中的绿色岛屿。1850年，德国探险家巴尔斯来到撒哈拉沙漠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岩壁上刻有鸵鸟、水牛及各式各样的人物像。从发掘出来的大量考古文物看，距今约10000年到4000年前。撒哈拉不是沙漠，而是大草原，是草木繁盛的绿洲，当时有许多部落或民族生活在这里，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

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着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就是风这个大自然的雕琢艺术家成就了造型精美的景象风雕，否则又有谁有这鬼斧神工的技能将坚硬的岩石雕琢成千姿百态的奇异景象呢？磨石随着风力的大小风向的转换，像能工巧匠一样不断地变换着他雕琢的手法和雕刻力度，使各种造型更加的惊奇多姿瑰丽壮观。正值黄昏，前面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上方是蓝得没有一丝杂色的辽阔天空，和金黄色的沙漠在远方合成一线，大地转化成一片诗意的苍凉，撒哈拉，永远的撒哈拉。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

0: 定没有问题。哎，要不然先买一个你平时最爱吃的泡椒凤爪怎么样？不想吃，那买点话梅，行不行？那这个开心豆。
1: 邓小军的手机响了，电话是于仲军打来的。
0: 爸，情况怎么样了？
2: 小军啊，刘家良的案子我看了，事儿可不小。这回他想全身而退也没那么容易。
0: 那怎么办呀？你能不能再想办法帮帮他？
3: 我答应你了，我就会帮他。
2: 好。
4: 我上午给你买最新款的那个耐克，你妈妈给你没有？看到没有？
2: 喜欢吗？啊，很贵的那个。
0: 好的，爸，我知道了，那我挂了。
1: 于仲军随即联系经办刘家良案件的公安局领导。
5: 喂，李局，我于仲军。
2: 哎，听说阳光置业的刘家良给弄进去了。
5: 什么问题？
2: 涉案金额大吗？哦，还蛮大的。什么时候开庭啊？要拖那么久啊？李局，这个案子情况有点特殊，你看我们能不能先给他搞一个取保候审？我们现在办案应该更人性化一些嘛。阳光置业这么大的企业。你这么一弄，肯定很快就趴下了，当地经济的损失都很大。对对对，人性化办案，别的你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们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具体分析，对吧？那当然全力支持。好，那辛苦了，谢谢，好。
1: 晚上，刘洋和赵小军漫无目的的在大街上乱逛。
0: 小杨，别担心了，我爸他会有办法的。
6: 替我谢谢于叔叔。小军，我想离开这里。
0: 去哪儿了？
6: 我不想待在东江了。
0: 可是，
7: 我们不在东江，我们去哪里呢？
6: 在这儿做什么事情都得仰仗着我父亲。现在他被关起来了，我却什么忙都帮不上。阳光之夜也乱成一团，我也没资格管。我想去其他城市，做我想做的事情，不受约束，不管世道。小军，我们一起走吧。
1: 赵小军没有回答。他自己也是满腹的心事。
8: 一二一，目标阅览室，七步走。
1: 许兆峰和狱友们一起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阅览室，他面无表情，目光呆滞。
9: 许兆峰，你怎么不看书啊？
1: 许兆峰随即拿了一本书坐了下来，可是一个字都没有看进去。

0: 离开阅览室经过食堂的时候，许兆峰偷偷拿走了别人遗忘在凳子上的一把塑料条根。
1: 哎，小潘，他门还没关。
2: 哦，好。

0: 这时赵达生过来探视他。
1: 伙食怎么样？
2: 伙食还可以，就是我没什么胃口，吃不下。
1: 不管发生什么事，身体要保重。
2: 结果让你跟我姐担心了吧？前两天林芳来过了，闹翻了，不过都过去了。
1: 你姐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你作为许林的父亲，你得对他负责。
2: 是，可是我现在在这里边什么事都做不了，所以我拜托你们好吗？
1: 放心，没问题。
2: 拜托了。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就这些。
1: 好，
2: 就这些。
1: 那保重身体吧。
2: 哎。
1: 再见。
0: 赵达生拜托监狱领导。
1: 老丁啊，我看徐兆峰最近状态不太好。
3: 之前不太好，现在好多了。公共活动的时候，他也会主动到阅览室去转转。
1: 那就麻烦你多留意观察一下吧。我是担心他情绪不好的话，做出一些蠢事来。
3: 放心吧，赵书记，我们会好好照顾他。
1: 好，谢谢啊。
0: 这一天活动时间已经结束，许兆峰还坐在阅览室里，他偷偷拿出藏在袖子里的塑料条根。

0: 在厨房里忙着，林妙雪的手机响了。
1: 嗯，二哥，你说。
2: 麦总让我催催你，不是你傻呀？镜湖这工程要是成了，你二哥也能大赚一笔，到时候乡下盖房子，大哥家里边我都能照应了，你可以省多少心呢？
1: 爸哪舍得花你的钱啊？你的钱都是辛苦赚来的，就好像我的钱是捡来的一样。
2: 小雪，我们这种人靠自己老老实实干一辈子都赚不够那些人一年的零花钱，有这种机会你还犹豫什么呀？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应该为自己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吗？
1: 行，我知道了，我挂了啊。
3: 阿姨，
1: 哎，
3: 汤包的怎么样了？
4: 来了来了，
1: 辛苦了啊，你去休息吧。
4: 嗯，好嘞。
0: 林妙雪听到开门声，笑着迎向于仲君。
3: 终于来了。
5: 来了。哎呀，什么叫终于来了？
0: 于仲君张开双臂，把林妙雪抱在了怀里。
6: 哎，慢点。
5: 你把胎气给动了，别乱动。
1: 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5: 怎么了？
1: 哪那么容易动胎气啊？
5: 不是，小点心为好。
1: 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怎么突然想起陪我吃饭了？
5: 你不是好几天下乡考察没见你们，想的厉害。我没摸。哎，你踢我手了？
1: 哪有啊？
5: 没有啊。
1: 早着呢。
5: 早。差不多了呀，应该。
6: 你这么多菜今天做了？
1: 哎，你尝尝我给你煲的汤。
5: 好，马上。哎呦，洗个手。哎，你包的？
1: 嗯，你快尝尝。
5: 啊，来，给他好好尝尝。
1: 好喝吗？
5: 嗯，味儿不错，果然名不虚传啊。嗯，来来，一块吃。嗯，豆腐炒点盐啊，淡。
1: 是吗？
5: 嗯。
1: 那你尝尝这个。
5: 牛肉是吧？
1: 嗯。
5: 嗯，好吃。
1: 哦，前两天啊，麦思源找过我。
5: 怎么了？
1: 他说想参与镜湖景区商业综合体的项目建设。是让你帮他一把，说事成之后五五分成，怎么样？
5: 孟雪啊，这事儿不能干，好多人栽在这上面。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39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他的意思是不会直接帮忙了，顶多旁敲侧击一下。
1: 老狐狸，狡猾。
0: 啊，他都已经这么说了，那我也没有办法。
1: 我看你这一运是要煞上三年，办法都是人想的。我问你，你现在最宝贝的是什么？那孩子他爹也不例外。我麦思源是个讲道理的人，真的不想逼他。但比如说，你们的孩子还没出生就检查出来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他会怎么办？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你先不要紧张，回答我的问题。
0: 我觉得钟君一定会想办法保住这个孩子。
1: 我会派人联系你的妇产科医生，你下次检查的时候，让他们给你开具一个假的病历。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0: 你是让我帮你一起骗他吗？
1: 对你跟孩子都好，这件事情成了，你会感谢我的。你回去跟孩子他爹商量商量，看看哪天去做检查，让他跟你一块儿去。去之前，你通知我。
0: 走了。
2: 林妙雪走到门口，又回头直视着麦思远。
0: 麦总，希望你以后不要拿我的孩子做文章。

0: 走出麦思源的办公室，林妙雪还是拿起了手机。
1: 喂，妙雪，怎么了？
2: 钟娟啊，我后天要去做产检，你能陪我去吗？
1: 产检在哪家医院？
2: 算了，我自己去吧。
1: 最近多休息，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
2: 你也是多注意身体，别累着了。
0: 过了一天，林妙雪还是按照麦思源的安排到妇产医院做了孕检。她拿着检查结果走出医院，于仲军的秘书小童拉开车门让她上了车，自己站在了车外。坐在车里的于仲军关心地看着她。
3: 怎么样？
0: 林妙雪面色凝重，把准备好的 B 超检查报告单递给了于仲军。于仲军看完报告单，紧锁眉头，心情异常的沉重。
3: 我的孩子生下来一定会得这个病吧？
2: 报告说一半一半吧。看来只有老天爷说了算了。

0: 要学。你别着急，我会想办法的。
1: 想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

0: 我已经有感情了，我知道，你也是，对不对？我们不可以就这样轻易把他抛弃，我们不能放弃他。 我想要这个孩子，大夫不是说了吗？一半一半啊，还是有可能的呀，钟君，我是真的特别想要这个孩子。
1: 这孩子我不会阻止你生下来，孩子生下来以后，不管健康与否，我都会养着的。

0: 我就突然在想，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他不健康，我们有什么能力治啊？咱俩的收入摆在这儿，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1: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好吗？哎，你不用担心，我会来解决的。
2: 啊！林妙雪一下子扑到于仲君的怀里，紧紧搂住他的脖子。麦思源得到了林妙雪传过来的信息，立刻给于仲君打电话。
3: 喂，你好，于书记，我是麦思源。
4: 麦总，有什么事啊？
3: 啊，没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呀，就是想请您吃个饭，再跟您聊聊工作上的事情。我叔叔说他一直都很欣赏您。他希望我能够多一些机会和时间，当面和您讨教和学习。
4: 哪里哪里，客气了，麦书记看得起我。那这样吧，我考虑一下。
3: 谢谢于书记，谢谢于书记，再见。
4: 再见啊。
2: 很快，于仲君和麦思源就坐到了一起。
3: 于书记，我得敬您一杯，希望我们未来的合作都能够愉快。从今天起，您就是我们大麦的一份子了。
5: 我不会成为大麦的一份子，但我是大麦的朋友。既然是朋友嘛，就得甘苦与共。但我身在高位，有些事情不大方便，我想麦总一定清楚，麦副书记也一定会理解的。
3: 您放心，您就帮我们大麦多拉拉业务，其他任何冒险的事情我都不会让您去做。既然说到合作，只要是您拉来的业务，我们都会跟您分成。
5: 麦总，你是我在年轻人当中遇到少有的聪明人，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跟聪明人共事，省事。
3: 谢谢于书记，
5: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2: 阳光置业的人心涣散，管理层的员工纷纷离职，刘洋只好一一亲自上。

0: 门恳请他们回去。
1: 刘总，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2: 王经理，我不知道您的门牌号，只知道您的小区，就在这里等您。
1: 刘总，你不要怪我，现在公司这样，我也无能为力。现在有其他的公司也找不到他们的任职，而且待遇还比较优厚，你请回吧。
2: 王经理，我理解您现在情况，但是公司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正需要像您这样能力出众的人回来主持大局啊。您放心，公司给您的待遇一定比之前还要优厚。王经理，阳光置业，真心希望你能回来啊。
1: 刘总，作为阳光置业的老员工，公司现在这样，我也有责任，我心里也难受。既然你这么有诚意的亲自上门请我，这样吧，让我再考虑考虑。
2: 王总，谢谢您。希望能在公司再次看见您。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40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界变幻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天和棉花糖般的漫画云，气温比之前几天略低一点，最低气温 25.6 摄氏度，最高气温 32.8 摄氏度，多云天气仍将继续控场，到了月底会有一次明显降水，届时气温也将有所下降。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影响，28号至29号镇江将出现阵型降水，其中28号风力较大，最大阵风6至7级。8月30号至9月1号受北方冷空气和台风稻草共同影响，镇江有较明显降水，过程雨量30至50毫米，局部60至80毫米。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气温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1: 谁不见穹苍？谁立定大地
0: ？Gracie Abrams，Good Reason。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

0: 相爱。
1: 轻快的旋律之后，我们要回到充满青春怅惘的文字里。提到林志颖，就绕不开这首镌刻了一代人少年时光的歌。早在出演《小鱼儿》之前，1992年的这首《17岁的雨季》便已经火遍了大街小巷。彼时正值青春年少的他，干净青涩的嗓音，回望少年时代的欢喜与迷茫。一晃多年，再听见熟悉的前奏，依旧能够把听众拉回到属于自己的17岁。

结束了少年心事的回望，下面的这首曲风明媚鲜活，来自于芳芳的《摇太阳》，发行于90年代中期，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当中辨识度非常高的一首歌，节奏轻快明朗，编曲带着浓郁的时代印记，歌词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力，在当年的大街小巷广为流传。我们来听芳芳的《摇太阳》。

0: 时光走到民谣蓬勃发展的阶段，接下来的这一首温柔治愈的《小白船》曾经打动了无数的听众。这首歌我们要听到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重新的演绎，改编自我们从小就听过的经典的童谣，编曲极简干净，人声舒缓空灵，褪去了喧嚣，也营造出了安静松弛的听觉的氛围。
1: 来

0: 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6: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下面的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这是来自于张玉华的《原谅》。歌曲的编曲克制，歌词讲述了放下过往与自我和解的心路历程，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用平缓的唱腔告诉听众，时间终究会抚平。

同样来自于蔡琴，又是一首写进等待的老歌，《痴痴的等》发行于上世纪80年代，编曲偏复古管弦风格，蔡琴沉厚温柔的嗓音将执着守候的情绪慢慢地铺展开来，历经数十年依旧是华语抒情老歌当中的经典之作。

0: 存药品被依法查扣，当地也正在对辖区消杀血开展全面排查整治，对违规违法行为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多家涉事的餐饮品牌也已经紧急终止合作并停业整顿。
1: 说实话，这哪里是消杀，这明明是投毒了哈。所以各位啊，真的是我们要注意好这个食品安全了。时间是傍晚的5:20，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个汪苏泷的万有引力啊，提醒各位下班路上开车一定注意好这个行车安全，遇到堵车，也希望各位堵车不堵心，我们听听歌放松一下，马上回来。

好，我们听到了来自于任素汐、杨恩佑的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做《儿时》，我觉得特别可爱的一首作品，带着多余的，没有带着多余的修饰，比较真诚、安静又温柔，在这种喧闹的综艺舞。

又是一个非常感动的舞台，《披荆斩棘》第四期、第十二，期的一个作品，蔡明佑、秦昊，这个严屹宽、王铮亮等等很多人一起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其实我们平时看英综，看这些竞技类的英综，我们其实你说最后谁得冠军也好，或者谁被淘汰也好，是在我们谈论的范围内，但我们其实更多的关注到的是这一些英综带给我们的一个精彩的舞台，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这些英综存在的原因。他们之所以淘汰了谁，或者又留下了谁，谁得了总冠军，其实也是一个引人耳目的一个小噱头，是为了提高他们的一个收看率。但其实更多的这些英综存在的意义，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一些舞台，需要这些好的歌曲来堆砌上来，把这些舞台变成一个个能够让大家口耳相传的一个个优秀的舞台。所以我们看英综，其实也是这样，我觉得可以少一点讨论，关于谁离开，或者是评委的不公，还是投票的不公，我们多多的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这些舞台，我觉得会更加的快乐。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来看我们的演唱会第二期陈楚生、王栎鑫、陆虎、张远与浩明共同合作的这样的一首作品，叫做《直到世界尽头》，可能也是很多人看过的这个英综的舞台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舞台。

0: 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
3: 唱片街33号。

这是来自 Bessie Smith St. Louis Blues。 时间走到1939年，爵士已经成为了美国最流行的舞曲之一，大乐队在舞厅里演奏摇摆乐，人们跟着节奏跳舞，没人指望从这种音乐里听到什么沉重的东西，但 Billie Holiday 改变了这一切。那年他在纽约的一家俱乐部里第一次唱起了奇异的果实 Strange Fruit。 这首歌的词作者是一个叫做阿贝尔·米罗波尔的犹太教师，他看到了一张南方私刑的照片，写下了这首诗。 Billie Holiday 的演唱没有愤怒的呐喊，反而异常的平静，他的声音就像是在描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但那种平静比任何的呐喊都让人不寒而栗。在那个种族隔离还是法律的年代，一个黑人女歌手在白人的俱乐部里唱关于私刑的歌，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俱乐部老板也曾警告她不要再唱，但她坚持。从这首歌开始，爵士不再是娱乐，她有了社会的良知，有了抗议的传统。 Billie Holiday 用她带着沙哑和疲惫的嗓音告诉世界，爵士可以是温柔的，也可以是锋利的。这是 Billie Holiday Strange Fruit。

这是来自 Billie Holiday Strange Fruit。 40年代的中期，比波普革命席卷了纽约的爵士俱乐部，一群年轻的黑人音乐家不满足于大乐队的整齐划一，他们想要更快、更复杂、更个人化的表达。在这场革命当中，有一个女人用她的嗓子证明人声也可以是一件比波普乐器，她叫 Ella Fitzgerald。 1974年，她录下了《月亮有多高》 How High the Moon。这首歌里他不再只唱旋律和歌词，而是用无意义的音节即兴演奏，那种技法就像拟声的吟唱，模仿萨克斯的音色，模仿小号的吐音，甚至模仿古典的节奏。这是来自 Ella Fitzgerald 精致艺术，这是来自 Nat King Cole Nature Boy。

这是来自 Nat King Cole Nature Boy。五零年代初，爵士的中心从纽约转移到了洛杉矶。东海岸的比波普燥热激烈，而西海岸的音乐家们想要一种更冷静克制的声音，就是冷爵士。Chet Baker 就是冷爵士的代言人，他是白人，长得像电影明星，吹小号也唱歌。1954年，他录下了那首著名的《My Funny Valentine》，他的声音脆弱温柔，带着一种少年般的纯真，和他的小号音色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的美国处于冷战的阴影下，消费主义兴起，人们想要安全舒适。

当西海岸的冷爵士在追求优雅的时候，东海岸的音乐家们回到了更粗粝更有力量的传统。硬波普和灵魂爵士在纽约的俱乐部里生长，他们不迎合普通的听众，他们要的是根。 Nina Simon 是这个时代独特的声音，他本来想当古典钢琴家，因为种族偏见没进得了音乐学院，转而在酒吧里弹唱。1958年，他录下了 I Love You Porky， 来自歌剧波吉与贝斯。他的演唱不像传统爵士歌手那样轻快，而是沉重庄严。

1964年，一首来自巴西的歌席卷了美国，甚至全世界。伊帕内马的女孩把巴萨诺瓦带进了美国主流，也让爵士乐第一次真正拥抱了南美。那时候冷战正酣，古巴导弹危机刚过去两年，美国和拉美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但音乐超越了政治。萨克斯手斯坦盖茨在巴西听到这种音乐，柔和的吉他节奏，慵懒的旋律，像海风一样的轻盈。他把巴西音乐人若昂·吉尔伯托请到纽约录制专辑，而若昂的妻子当时还不是职业歌手，她只是在录音室里陪着丈夫。有人提议她用英文唱一段，她就唱了，声音没有技巧，没有修饰，甚至有点怯生生的，但那种自然疏离感正好是巴萨诺瓦的灵魂。

些害怕，不敢和自己说心里话，无数次一样重复而简单。命运像大海，总是无常，反复不能满足想象，偏执和执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2: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想必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就是心里乱糟糟的，像乌云压着，透不过气来。那宋朝呢，有一个人叫朱真静，他在临走的时候写了16个字：去来如一，真性湛然，风收云散，月在青天。意思就是说，来来去去原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分别，你真正的那个自己始终是清清明明，澄澈的像一汪净水。那些烦恼啊、焦虑、想不通的事情，就像天上的风和云，看起来铺天盖地，但是总有一天它会收会散。风停了，云走了，月亮还在那儿，干干净净地挂在天上。我们常常忘了这一件事儿啊，总觉得好像眼前的烦恼过不去，翻不了篇，它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但是其实我们从来不曾被它真正的改变，就像乌云遮不住月亮，风一吹该亮还是会亮。所以心乱的时候呢，不妨跟自己说一句，风收云散，月在青天。我们不必着急地赶走什么，等一等，天自然会晴。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喜欢上一首歌可能只是因为它的一段前奏或者是一句歌词。下面这首歌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们来听这首《旧梦》。

旧梦来自于彭佳慧。我最早听到这首歌是他作为片头出现在广播节目当中，当中那段哼唱当时就惊艳了我，随即我知道了这首歌的演唱者是彭佳慧。而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片头也成了我喜欢听这档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

0: 编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们知道啊，发动机大修是很贵的，而且大修后谁都不能保证它的工作状态还有寿命。那么面对发动机的故障，到底是更换还是维修更划算呢？一般来说啊，5年10万公里以内的汽车，在没有频繁暴力驾驶的情况下，即使出现发动机的故障，也只是活塞或者气门的故障，维修起来难度和费用都可承受，维修后能继续正常使用10万公里，不出现大问题。但是对于一些老车来说，大修其实意义不大，即使全部零件更换一遍，效果也无法恢复到和原车一样，质保也不会太久。有的在大修后仅能行驶2到3万公里，能行驶到5到8万公里就算相当不错了。如果花费上万元只能开个2万公里，而且对于某些异响烧焦的问题解决的并不明显，那大修的钱花的就有些冤枉了。

为了避免发动机大修带来的麻烦，建议您在日常中对发动机做好必要的养护。第一，使用适当质量等级的润滑油。第二，就是要定期更换机油及滤芯。第三，要保持曲轴箱的通风良好。第四呢，要定期清洗燃油系统，还有进气系统和曲轴箱、水箱，除去锈迹还有水垢等等。第五，要定期更换各种滤芯。总的来说，我们日常行车还是要用正规操作，避免给发动机造成过大伤害，大修就能有效避免。毕竟对汽车伤筋动骨的活，各位车主朋友还是小心为妙。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周二一早，微风阵阵，继续带来上。

0: 我还需要有人爬到烟囱里去取出粉尘样本。你是想对这个厂子下手啊？这可是省委市委检验过的、发过证书的优秀环保企业。这是您所说的忌讳吧？那倒不是。如果这些死的人不像你说的那些，不是偶然的话，我支持你查。
1: 李厂到底？休雪赶回医院，助手陪着他一起换上了手术服。你们就不能找个别人啊？没人了吗？没人了，都在手术台上呢。哎呀，我请假了，请假了，领导知不知道请假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主任，你就是领导，你让我跟谁说去啊？急诊室排来的病人马上就得手术，不能耽搁的。我就担心我又跟那天似的冒虚汗了。 没事，我勤着给您擦，您要是烦躁了呀，随时骂我就行。萧雪不舍得看了一眼贴满水钻的指甲，给我找个镊子去。好，哎，不是，您要镊子干嘛呀？哎呀，把这个破玻璃碴子给抠了。还什么破玻璃碴子？是水钻，我怎么跟郑寒江？还挺好看，
2: 好看吧？好看。
1: 怎么就坐了一边？
2: 没弄啊，被你给叫回来了。
1: 不过这也算是实现了我一点人生小愿望吧。改天我也得做一个去。你拉倒吧，赶紧去通知麻醉医生。
3: 哦，好。
4: 萧雪看了一下患者的资料后，立即投入到了手术当中。
5: 血压多少？血压下来了，低压只有40。
1: 萧雪高超的记忆终于挽回了急诊病人的生命，手术顺利的结束了。
4: 180，正常。报告。
5: 中午，萧雪和助手一起在办公室里吃午餐。
4: 休年假。
5: 干嘛去旅游去啊？嗯，等我女儿放假了，郑寒江是肯定没时间陪我了。可是呢，我女儿想去迪士尼，我想去南极。去看企鹅去。我想去看看那些雪山。你说人这一生那么短暂，看到那些立在那儿几亿年的大雪山。 是不是就不害怕了？我害怕，反正我是不会去那么远的地方，我都怕回不来了。我想去一趟。今天这牛肉不是在食堂的吗？
4: 不是，我买的，就外面咱们那冯老板那儿的，
5: 味道倒是挺好，但是他们家处理的有点不干净。
4: 你看这上面尽是神经，
5: 你还让不让我吃了？
6: 下午，程威把准备好的资料送到了郑寒江办公室。副市长刘根野正好路过。干嘛呢你？忙着呢。
7: 别动！放下！别给我弄乱了。
6: 刘根野好奇地看着满桌的资料。
7: 这都是病例啊！啊，你改行了。
6: 这些个是村里得癌症死的，这些个是工厂里得癌症死的，你得按照年份把他们都摆好啊！你别给我弄乱了啊！
8: 今天这楼里都猜呢，这郑寒江弄的什么宝贝了？这一车一车往里运。哎，我下班可以过来帮你，不就是分门别类吗？啊，
7: 我跟你讲。

0: 这些病例啊，得得罪不少人，你该帮我，我自己来吧。
1: 郑涵江接通了电话。
0: 啊，氧化氢、生活法规，好。啊，明天我再去采点样本，植物的叶子、草、动物，它那之前还有死去动物的牙齿跟指甲，要多大的？嗯，哎，你帮我联络一下人类营养学专家，我咨询点事儿。
1: 还要采集空气样本。好，知道了。挂了电话，郑涵江转身叫住刘根野：“
0: 你真想帮我吗？”“
2: 当然想帮你。”“
0: 没报酬。”“
1: 免费。”“好。”
0: 好。
1: 过了一天，郑涵江、刘根野和朱天才他们就来到了南洼山的磷矿石加工厂。
3: 并且让专业人员进行了现场勘查以及样本的抽取。这张可以，刚才这个就按这么拍就行。
2: 我们处理完就是从那边拍出去。
4: 厂长孟德利忐忑不安地跟在他们的身边。
5: 这每年好多企业都来我们这儿学习的。
3: 我们也是来学习的，哎，取点样本，小心点儿。
2: 小心点儿，小心点儿拍啊！
5: 千万注意安全啊！那在排污标准上，那是绝对不允许有半点马虎的。
3: 哦，这么肯定啊？那你给我说说国家标准是什么？
5: 这个国家规定啊，水中氟化物的浓度呢是不得超过1.0毫克每升，这是饮用水的标准。可我们排污标准啊，比这个还要高，我们是0.07毫克每升。还有，我们车间空气中氟化氢的含量那是每立方米1.0毫克。 这我们厂每个季度都是有自测报告的。嗯，
3: 为什么要自测？是以前出过事故吗？
6: 嗨，主要不是有味道吗？老有村子里的人来闹，这村子里的人不停的上访，这环保局动不动就来扫一遍。
5: 哎呀，这除了那个垃圾填埋场啊，就是我们了。
6: 哎，这烟囱是有什么问题吗？这我可没听说过在烟囱这儿取样了。全面。
3: 你全面检查一下啊！这个国家规定啊，这个大气中氟的日常容许度是0.007毫克每立方米。我们厂可就这一个组烟囱，这要释放到空气中，这个浓度它就微乎其微，近乎不存在了。
1: 郑涵江拨通手机。
3: 气象局啊，我要一下南洼山一带啊近5年的降水记录。对，降水量，越详细越好。
6: 涵江副厂啊。
5: 是学环保的，学者出身，哎，比你专业多了啊！
3: 这个专不专业，那我管不着哈。我只想告诉你们，在烟囱中检测出来的浓度标准，那是不对的。我们得用大气浓度。你是怕附近的村民索赔吧？
5: 要是真是我们的问题啊，那我们可以赔啊！啊，
3: 这国家规定，我们
5: 哪一点不符合，都可以赔。
2: 好的，好的。
3: 郑涵
1: 江吩咐司机林浩：“
3: 我明白。”大林。
2: 哎，市长，
3: 你把这个事儿盯一下，然后你在厂区附近啊采集点树叶啊、杂草啊，戴手套，拿镊子。嗯，更爷，罗斌，来，我们走。
7: 快去，你跟我走吧。
3: 好嘞，来了，谢谢啊。好。
8: 随后，郑涵江他们又在村里带走了一些家禽。
3: 走，别闹啊，别来劲啊，走。 别吓吓我，走，走，走，走，走，别闹啊，别来劲啊，走，别吓吓我，走。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

0: 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8集。众人把
9: 氟化氢啊和
10: 三企业把咱给告了。
9: 为什么？
10: 咱们这一折腾啊，很多工人害怕啊，就闹事儿。他们企业说咱是扰乱人家的生产秩序，就电话就告到子平市长那儿去了。子平市长啊，让我跟你们商量一下。这你看，一个是合资企业，再一个他矿石处理啊也是重点工程，你看别闹出什么群体事件来。
11: 哼，我还以为你们搞环保的最不怕群体事件。
10: 谁不怕群体事件？但你怕就不干活了吗？他都回去抱孩子得了。
9: 必须让他停了，告就告吧。这两天啊，安排医生过去给当地村民啊和工人检查一下身体，看他们的身体啊这个氟含量的指数，如果是超标了，他就是浑身是嘴，他也说不清楚。
10: 嗯，还有一件事我有点不大保准
9: 啊。
10: 哎，你还记得这个4年前的余震吗？
9: 记得，就四川震完之后吗？
10: 就是咱们这垃圾填埋场啊，大部分埋的都是些矿石。我是担心啊，它底层啊做的不扎实，一震就渗下去了。一查出来是咱们垃圾填埋场的事儿，这也不好办。
11: 哎，埋了多少磷矿石？
10: 哎呦喂，不少呢，2/3都是。
8: 刘根爷手机响了。
11: 哎，书记。啊，对，都在呢，谈工作呢。好嘞，哎，廖书记，让咱们晚上去汇报工作。
8: 三人在月色中赶回到市政府，廖宇正和李子平他们已在会议室里等候。
12: 这不接电话呢？
9: 再不，
12: 进来。
13: 哎，
12: 哎呀，我说呢。哎呦，你们三个人可是市政府的大名人啊，年底肯定能评上劳模。别人干不干活我不知道啊，你们仨肯定在干活。我们綦江市的货都让你们三个人给惹了。
13: 哎，来来来，坐下，快坐下，坐下，
12: 快点。
13: 一件事一件事说呗。这么晚了，我也不能召集那么多人都过来呀、啊，先听你们汇报吧。
11: 书记，一件好事一件坏事，您想先听哪个？
14: 喜忧参半呐，
13: 先听你说坏的吧。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奶爸金石分享自己的带娃故事。

开始给孩子喂辅食后，我的劳累程度近乎加倍，深刻体会到了忙活俩小时只吃一两口的痛苦。后来我删掉了那些收藏的花样辅食视频，只准备最简单最必要的食物。有一天孩子吃了蛋黄后突然喷奶，我抱着呕吐不停的他直发抖，孩子边吐边哭，我才反应过来不能让他呛到，立即把他翻过身来。谁来帮帮我？我喊了一声，无人回应。等孩子睡了，我清理完身上和地上的呕吐物，坐在床边发呆。后来一个月内孩子又吐了两次，我才终于确定他是无法吃鸡蛋的。我责怪自己的无知让他遭了这么多罪，妻子没有怪我，说育儿也是一种修行吧。我想那我是最差的修行者了。

时间到了七月，我已经慢慢掌握了大部分育儿细节，也可以从容地带着孩子到人群中去，孩子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可我仍然处于极度的自我怀疑与否定中。35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我本来不打算过，妻子说改到周末陪我一起过，我仍然拒绝。妻子说，那我的生日也调过来一起过了吧，省得麻烦。她的生日是在10天后，我最终同意了。那天我们互赠礼物，妻子给我剪短了头发，我喝了一点酒，要该给自己一些新的开始和焦虑。孩子晚上一般9点左右就能睡着，我想去夜跑减压，妻子说你悠着点，别跑太累。跑步确实能帮我减压，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也好了不少。最初我只能跑2公里，大半个月后我能一口气跑8公里了，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妻子很担心。七月末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北京连降暴雨，有一晚雷电频频，我坚持要去跑步，妻子不许，我趁她上洗手间溜了出去。刚跑了没多久，狂风四起，大雨倾盆而至，我看到路边几棵树被吹得几乎倒地了。妻子打来电话责令我回家，说孩子哭了。我知道她是骗我，转了一大圈才慢慢跑回来。进家门前，我还站在楼门口淋了一会儿雨，这是我夜跑以来最痛快的一个晚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几天我一直重度耳鸣，意识如死水一般平静，每天机械地照看孩子，一整天也说不了三句话，对以前会惹我崩溃的小事也全无反应了。不过我开始预感到一种压倒性危险的临近，我不知道下一次当我的情绪突然不受控制地高涨起来会发生什么。那个周五的晚上，我一直等到两点，想着孩子晚上应该不会夜醒了，于是悄悄起身出门。最初我只想在小区附近转转，没想到越走越远，周围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我以为自己会借这个机会严肃地想很多事，但其实什么都没想，只是任性地走。我曾在一个天桥上徘徊了很久，然后下了桥继续向北，一直走到没有小区的地方，在一片靠近农田的林子里，踩着沙沙作响的树叶和枯草。天很冷，我像是慢慢熄灭的篝火，意识也一点点成了冷灰，但是我的双脚没有停下来。当我回到家时，已经早上七点多了，孩子还没醒，妻子在煮面。我说，起早了，散步去了。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观众们气
5: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已非真，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枷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托凡尘，快乐风光本分。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时间是来到了1986年，咱们来听到的是姜昆和李金宝合说的一段看电视，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欣赏。
11: 下面我来请我的新搭档金宝同志和我一起给大家表演相声。

0: 大家都知道，过去呢，我跟李文华在一起说相声。
1: 对，
0: 最近呢，他喉咙呢生了一点病。
1: 生的什么病呢？
0: 盲肠炎。
1: 别乱说，这地儿有得盲肠炎的吗？
0: 实际上就是演出比较多
1: 啊，
0: 忙的时间比较长，发炎了，盲肠炎。
1: 好啊，这么个盲肠炎呢？那得叫喉炎，
0: 叫喉炎。所以呢，我就是找了一个长得最像李文华的金宝同志来了。
1: 我倒是想学着李文华同志长，不过一直没学好。
0: 我看长得不错
1: 啊，
0: 哪哪都像李文华
1: 啊，
0: 就是脸上的花瓣没有李老师多。
1: 哦，您说我脸上花瓣没李文华同志多是不是
0: 啊？
1: 那因为我这花啊，
0: 哦，
1: 还没到那开的季节呢。
0: 哦，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
1: 啊！
0: 您现在正处在含苞欲放的时候。
1: 对了，我老花骨朵。
0: 有一首歌
1: 啊，
0: 叫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
1: 嗯，等一开了满脸大褶子。
0: 我想大家逐渐的对金宝同志会熟悉起来的
1: 啊，
0: 因为我们团体有个特点
1: 啊，
0: 广播电视团体。
1: 对，中国广播艺术团。
0: 现在的电视非常普及，
1: 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
0: 节目也丰富。
1: 哎，
0: 去年的电视节目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1: 啊，
0: 体育节目特别多，球赛特别多。
1: 哎，对，这是个特点
0: 啊。
1: 嗯，
0: 去年奥运会。
1: 对，84年洛杉矶奥运会。
0: 哦，现在你看咱们祖国各地男女老少，
1: 嗯，
0: 都喜欢体育节目，
1: 都爱看，
0: 都爱看球。
1: 哎，
0: 我奶奶85了
1: 啊，
0: 迷上球了，
1: 那么大岁数迷上球了。
0: 电视里一有球赛，
1: 嗯，
0: 搬一个小板凳，头一个就坐前面这块。
1: 好。

0: 四门基本功课，
1: 是
0: 头一个就是最难的
1: 啊。
0: 说要求什么呢？演员脑袋得清晰，
1: 呵，
0: 记忆力得强，
1: 呵，
0: 说话得真着，
1: 呵。
0: 你嘛呢？你玩游戏呢？
1: 你干嘛呢你？捧着你说呢？
0: 你是捧着我说吗？
1: 嗯，
0: 就说演员的嘴里边必须得干净，
1: 呵，
0: 说话利索，
1: 呵，
0: 要求什么呢？
1: 呵，
0: 你还有别的词儿吗？
1: 你这嘴跟棉裤腰似的，你还说话干净利索？
0: 你瞧见过棉裤腰啊？
1: 啊，那倒没瞧见过，我猜的。
0: 咱就说啊，演员首先要做到一点，
1: 什么呀？
0: 说话不能喷壶嘴。
1: 哎，什么叫喷壶嘴啊？
0: 就说着说着往外崩吐沫点儿
1: 啊，就噗，就那样，
0: 也没那么严重啊，
1: 啊，
0: 就是一个一个的。
1: 啊，说说嘚儿就出一个，是那个。
0: 对了，
1: 哦，
0: 演员这就不行了，
1: 是吗？
0: 不负责任，
1: 哦，
0: 对不对？你说你台上说话，
1: 嗯，
0: 喷壶嘴，
1: 嗯，
0: 台底下观众怎么办？
1: 听呗。
0: 后边最后一排还好。
1: 哦哦，
0: 那要是能吐崩到那儿去，那也行，我跟你说。
1: 啊，你的意思除了最后中场以前都完？
0: 完了，你说第一排观众人花这么贵票
1: 啊，第一排怎么了？
0: 挨崩合适吗？
1: 哦哦，
0: 对不对？你看二楼乐的，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样子，
1: 幸灾乐祸的，
0: 对不对？
1: 啊，
0: 人家听得好好的，
1: 啊，
0: 赶上演员喷壶嘴，
1: 啊，
0: 人家没得罪谁呀，啊，
1: 是
0: 往那一坐听相声，
1: 啊，
0: 刚上完厕所回来痛快呀，我跟你说。
1: 好，有所指这个，
0: 你看俩人说的也行
1: 啊，
0: 也挺可乐的
1: 啊，是，呀，啊，哎，嗯，这怎么回事啊？
0: 吐沫。
1: 啊，演员也保不齐，
0: 保不齐，
1: 哎，对对对，
0: 说得好，
1: 是说得好就转过去了，
0: 这个，
1: 哎，对，哎，嗯，哟，
0: 局部地区有雨，
1: 哎呀，嗨，这还挺幽默，
0: 你说是下回来怎么听？
1: 是啊，
0: 带把雨伞，
1: 哎，那还看得见，
0: 对不对？
1: 哎，对，
0: 所以说演员这就不行了，
1: 哦哦，
0: 要求什么呢？
1: 什么？
0: 我们训练自己，
1: 对，
0: 怎么练？
1: 嗯嗯，
0: 这有方式方法的，
1: 是啊，
0: 我们这有这类的。这叫基本功，
1: 哦，练习嘛，
0: 贯口类的节目，
1: 对对对，
0: 名词罗列，
1: 哎，
0: 大家比较熟悉的
1: 啊，
0: 像什么地理图
1: 啊，有
0: 八扇屏啊，
1: 啊，
0: 报菜名啊，
1: 哎，刚才说了
0: 这都属于我们训练的项目，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报菜名吧，
1: 啊，
0: 一上来好几千道菜，
1: 是
0: 汤汤汤汤汤，就说背得快，
1: 哎，
0: 要求名词罗列，记忆力得好，
1: 哦，
0: 不能忘词儿，
1: 是
0: 一上来就得背
1: 啊，
0: 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就不能忘词儿，一千。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报菜名
0: 啊，
1: 就一个菜，
0: 够吃了，
1: 哎，够吃了，像话，后边还有蒸熊掌呢。
0: 现在让吃吗？
1: 啊，
0: 国家保护动物吗？
1: 啊，他
0: 你看奶熊驼瘸一腿出来的，
1: 不是他，他让
0: 是熊大呀，啊，是熊二啊。
1: 你还光头强呢，你像你，不是不是，
0: 就说这意思，
1: 你怎么着得背出来，
0: 说人家背。咱们也得背啊！
1: 哦，
0: 怎么要求嘴皮子干净
1: 啊？怎么要求
0: 说话利索有劲？
1: 嗯，
0: 没事呢，我们就得早上早起
1: 啊，
0: 找一个背景的地儿
1: 晨练，
0: 别影响别人。
1: 是，
0: 拿出一张面巾纸，
1: 面巾纸
0: 抖楞开了，
1: 方块，
0: 拿这搁着嘴头里
1: 啊，
0: 汤汤汤，就这么背，
1: 对着背，
0: 40分钟您再瞧。
1: 哦哦，
0: 怎么叫嘴皮子有劲？
1: 怎么
0: 没有吐沫星子？
1: 嗯，
0: 一摸这纸
1: 啊，
0: 特别干，
1: 哦，不喷，
0: 嘴皮子有劲。
1: 对，
0: 有那个喷壶嘴的演员
1: 啊。
0: 背20分钟，你再瞧这纸
1: 怎么着，
0: 就剩俩角了。
1: 哎，就是全湿了。
0: 行了，这一抽纸用完回家了，
1: 20分钟一抽都没了。哎呀，他不是背的，他是在舔呢。这是我告诉你，太恶心了。
0: 这舔纸玩儿，
1: 哎呀，
0: 开玩笑
1: 是。
0: 当然，这就是我们的训练方式。
1: 哦。
0: 而且呢，我们相声演员啊，
1: 嗯，
0: 在这个筛选的过程当中呢，
1: 啊，
0: 一定要避免，
1: 避免
0: 嘴里边本身的问题，
1: 就是有语病。
0: 对了，
1: 哦，
0: 比如说吧。咬舌、见舌、
1: 嚯，
0: 打舌头，
1: 哎呀呀，
0: 这些个说不了相声，
1: 说不了，
0: 因为我们这个相声呢，跟播音还是有区别的。
1: 对，
0: 说话聊天呢，都咱们平常怎么说怎么聊，
1: 正常沟通，
0: 有一定的儿化音，
1: 是
0: 这么听着不生硬
1: 啊。
0: 比如说我们相声经常用到今儿啊、
1: 啊、
0: 明儿啊、
1: 哦、
0: 后啊，
1: 嘿，
0: 这都行。
1: 对，
0: 你搁的大舌头怎么说？
1: 怎么说呀？
0: 就，明，
1: 哎呀，
0: 后。
1: 这耗子怎么跟药吐似的，
0: 对不对？
1: 哦，
0: 你还有沾这个儿化音的都不行
1: 啊啊！
0: 针儿尖儿鼻管点儿跟眼儿
1: 都是儿化音，
0: 怎么样？
1: 都说不了、啊，
0: 都是这类的话。
1: 哦哦，
0: 说不了
1: 是吗？
0: 啾啾鼻管得个有，
1: 哥哥有有有，
0: 对不对？
1: 啊，
0: 你这怎么说相声？
1: 嗯，
0: 站在舞台上的生硬啊，
1: 对，
0: 观众听着膈应的，
1: 确实别
0: 难受，
1: 对，
0: 不适合说相声。
1: 嗯，
0: 平时交流还可以，
1: 是
0: 你说出去唱个歌，
1: 唱歌
0: 也别去，
1: 啊。不不不，不对，

0: 我觉得唱歌应该没问题。
1: 不行，有的那个歌它唱出来需要有那个转弯那个儿化。
0: 转弯归转弯，音乐无国界，为什么有这句话？跟着调一走你就顺出来了，无所谓。
1: 那是不分人种，没说不分舌头，
0: 有舌头就有人种，无所谓这东西。
1: 那咱来回试试。
0: 嗯，可以啊。
1: 有这么一首民歌，
0: 哪首？
1: 叫做《对花》。
0: 对花，这不是老歌吗？这不是？
1: 我给您唱一遍
0: 啊，你来，我听听。
1: 您听着
0: 啊啊。
1: 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不还没唱呢吗？
1: 让你们准备注意了，
0: 准备好了。
1: 哎，
0: 嗯，
1: 其实这儿应该有掌声来着。
0: 哎，你呀、啊，太不要脸了！
1: 我记得没错，没记错，
0: 就应该像上一场给你摔死
1: 我，
0: 我说
1: 摔死我干嘛？
0: 这人，
1: 听着，嗯，
0: 还没唱就要死是怎么？
1: 要死干嘛？听着，
0: 嗯。
1: 正嘚儿月嘚儿里嘚儿哎呀，开的什么花嘚儿啊？正嘚儿月嘚儿里嘚儿哎呀，开的梅花。七八隆咚锵咚锵，嘚儿喝洒；八八隆咚锵咚锵，嘚儿喝洒。嘚儿塞嘚儿塞，那呼呀呼一呼嗨，花开花谢，花开是样红。
0: 嘿，你瞧哎，还行啊，
1: 对不对？
0: 哦，
1: 这就是这么的俏皮，
0: 还真利索，
1: 都是嘟噜。
0: 哦，
1: 你说大舌头怎么来？你说点上这个歌非让人家唱，让他情何以堪
0: 啊？不，哎，
1: 你对不对？
0: 你
1: 点上这歌人家完了，臣妾做不到。
0: 哎，行，你甭费，
1: 这不难为

0: 1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妈，啥事儿这么急？
4: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3: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4: 啊，又是假的？
3: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4: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3: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4: 哦，我知道了。
5: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6: 我漂移过弯，帮我爸送面条，20分钟的路我只要5分钟，而且面汤不洒，这一切都离不开我的电动车，后轮驱动，1000瓦的功率，专门找朋友还加装了2块电池，飞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圈。
7: 你这属于私自改装啊，不能上路的，而且你连头盔都没有。
6: 不要紧，你看我这。
8: 请安全购买使用电动自行车。
9: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0: 来喽，
9: 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0: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9: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0: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9: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0: 哎，删删删删。
9: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2: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1: 半年回来之后，继续来到城市分贝，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夏秋交替的健康养护知识。夏秋交替时节，很多人呢还是保留着夏天啊，像这个喝凉茶、吃冰饮的习惯。那么专家提醒呢，入秋之后燥气渐盛啊，这个凉茶寒性是比较重的，长期饮用会损伤脾胃阳气，容易引发腹胀腹泻。日常呢可以换成温润的百脉和冬茶，包括菊花枸杞茶，小口慢饮，既能够缓解口干舌燥，又不会刺激肠胃，温和的养护呼吸道。很多朋友呢，到了秋天总是觉得浑身发沉啊，犯困乏力，也就是常说的秋乏，这是身体在季节转换时的正常反应啊。大家可以适当的调整自己的作息，中午小憩20分钟左右啊，不要长时间的卧床昏睡，避免打乱夜间的睡眠节奏。那白天呢，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一下自己的肩颈啊，拉伸一下自己的肢体，能够有效的缓解身体疲惫，提振精神状态。秋季呢，气候干燥啊，肺部很容易受到邪燥的侵。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镇江，早安城市分贝，时间是早间的7:40，下面的时间啊，咱们还是继续来关注一下跟健康方面有关的一些生活小贴士。就是很多朋友现在比较信奉就是春捂秋冻啊，觉得这个秋天动一动能够增强我们的体质，但是呢这个说法并不适合所有人。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患者啊，体质偏弱的老人和小孩，千万不能盲目的挨冻啊，早晚出门呢一定要护住自己的后颈、腰腹和双脚这三个关键的部位，夜间睡觉啊盖好薄被，避免寒气侵入身体诱发酒疾。当然现在呢这个天气其实真的还挺不错的，入秋之后呢很多人开始安排自己锻炼啊、登山啊、远足这一类户外的活动。这里要提醒各位啊，秋季养生呢讲究收敛内养啊，不建议进行高强度的剧烈运动，长时间大汗淋漓呢会耗散我们身体的这个能量，反而降低我们的抵抗力，优先选择像傍晚散步啊，包括太极、八段锦这类比较舒缓的运动。运动之后及时的擦干自己的汗水，不要立刻吹冷风冲凉水澡。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啊，顺应时节，细节养护，轻松舒适度过夏秋的交替期。时间是早间的7:41，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听歌，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后来的我们》。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声。
1: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总觉得眼下的日子啊，只是一段过渡，熬过这周就好了，熬过这阵子就好了，等那个结果出来了，自己才是真正开始了生活。那500多年前呢，有个人也曾经这么想过，他就是王阳明。他被贬到贵州龙场，荒山野岭，瘴气弥漫。他给自己凿了一口石棺，每天呢就坐在里头想，得失荣辱都能放下了，那唯独生死这一关过不去。但是后来呢，事情起了变化，他开始把自己一分为二，一个你还在那儿焦虑等待煎熬，而另一个你呢，站远一点，静静地看着那个煎熬的自己。就在某个深夜，他突然从石棺里面坐起来，悟到了8个字，叫圣人之道，无性自足。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你苦苦地向外去找一切的答案，那其实呢，早就在你的心里了。那最妙的是什么呢？在那天之后，他的处境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朝廷没有赦免他，农场依然荒凉，但是他不再每天掰着手指头去等离开了，他开始搭草屋，照顾病人，给附近的人讲学。所以假如永远走不出去，那今天应该怎么过呢？别把现在交给一个还没有到来的以后，此时此刻其实就是我们当年心心念念的未来。我是喜乐，听国风，听天地，也听自己。
2: 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

0: 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